0: 叫叫花姐。三年不上不离方的不是 gravity。当时希望会到来 ，there is no escape。
1: 开吧开吧开吧开吧。
0: 我最近在你微信表情包里面飞。甚至我的双眼已经把你美丽。当你一笑，身边传来热情。